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造的汽车、卡车和汽车零件征收 50% 的关税。此前美方针对550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的关税已经在星期六生效，涉及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包括钢铁、电子产品和部分消费品。加拿大总理肯尼表示将采取等额反制，政府计划周二公布清单，并从9月8日起对美国钢铁、电子产品和农业设备等征税。卡尼说，加方仍然愿意在主权受到尊重的前提下谈判。分析认为，两国高度一体化的汽车供应链可能首当其冲，并推高美国商场、厂商在和消费者的成本。
2: 美国政府周一宣布扩大对伊朗制裁，试图在美伊冲突接近六个月之际，进一步切断德黑兰的经济来源。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继续与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企业今后可能被排除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之外。不过美方将给有关方面时间调整，目前没有公布具体期限。新一轮制裁涉及60名个人、实体和船只，目标横跨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领域，但没有把被指协助伊朗石油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列入名单。伊朗政府称已做好应对准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受到威胁，将打击美国利益以及地区能源运输要道。
1: 尼日利亚一段周日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大约600名遭到绑架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武装人员看守在一片森林当中。这批人据报是在上星期尼日尔州中北部一座清真寺遇袭时被掳走。画面当中可以听到儿童的哭泣，一名持枪的男子要求当地家庭辨认亲属。多名居民告诉路透社，他们在视频当中认出了社区的长者、妻子和孩子。不过视频的拍摄地点和被绑架的人数目前仍然无法独立核实。尼日利亚以索取赎金为目的的大规模绑架事件长期频发，原本活跃在北部的犯罪集团近年来不断地向南部扩张，再次引发外界对当地安全能力的质疑。
2: 印度尼西亚抗灾机构周一表示，8月15日东努沙登加拉县发生的 7.7 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0人，搜救和救援工作进入第十天，这是印尼自2022年以来伤亡最严重的地震。官方说，灾区已记录到数千次余震，超过 7.3 万栋房屋受损，约18万人被迫撤离，受伤人数超过1600人。由于部分道路和通信设施受损，救援人员正通过直升机、卡车和摩托车把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送往偏远地区，有关部门仍在评估灾情，不排除死亡人数继续上升。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86度，摄氏30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4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 2009年，博尔特在柏林市。

由中国公司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人形机器人，以0.19秒的优势打破世界纪录。这台机器人在全速撞上一堵软垫墙之后结束了冲刺，随后倒在地上被人类助手抬走。在中国，机器人展示运动天赋的高调壮举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数十亿资金的投资之下，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在该国的重要活动当中，机器人曾经表演过舞蹈和武术。在上周末于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他们进行了拳击和足球比赛，其中一台机器人与人类对手进行了网球比赛。

在球场上的移动，调整角度回击截击球。今天早些时候，一台机器人以超越历史上任何人类的速度跑完了一场马拉松。但是，这些机器人超越人类的壮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兼机器人中心主任米尔福德表示，人形机器人参与的大多数体育项目，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人们希望他们完成大量日常任务的使用价值，比如在家庭当中提供帮助。他说，这些机器人在非常具体且有些刻意安排的赛事当中表现出色。中国媒体在报道本届赛事时，也承认了竞技表现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鸿沟。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写道，工厂机器人不需要赢得。

0: 都能让机器人距离在赛场外变得实用更进一步。即使没有壮大且经过验证的实际应用，这些高调的展示以及他们所吸引的关注也带来了一些红利。宇树科技是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其机器人表演功夫、踢拳和后空翻的视频在网上吸引了成千上百万次的观看。其机器人在去年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放异彩。该公司上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其股票在首个交易日收盘时上涨超过460%。
1: 周一，特朗普总统和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第日，再一次尝试在一场失败的军事冒险中探索脱身之法。与此同时，这也是对他们胁迫对手屈从美国意识的常用手段的一次背离。通常，华盛顿在处理像废止伊朗核计划这样的计划问题时，会先采用直截了当的外交途径。若外交无果，官员们便会逐步升级经济制裁，加入一层威胁的意味。军事行动是最后手段，且仅在总统认定让美国人冒生命危险可能带来足够利益时才会动用。但特朗普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外交往来后，直接跳到了轰炸这一步，意在迫使伊朗放弃其11吨浓缩铀储备，其中一部分接近武器级，也许还能推翻该国政府。这两项目标均未达成，却付出了18名美国人丧生、成百上千伊朗人死亡的代价。此外，独立分析人士估算总花费超过1000亿美元，尽管物价大佬的估计没这么高。直到现在，特朗普和贝森特才尝试又一次宏大试验，名为"经济弃儿行动"，白宫称其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旨在切断维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该计划并非不切实际，正如贝森特所述，它涉及截断所有向德黑兰运送资金的交易，无论是否由妥善伪装的数字交易、船对船的石油转运，还是全球范围内的黄金流动。贝森特周一在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一项持续运动，旨在摧毁伊朗的所有选项。他已成为这场经济扼杀行动的形象代言人。但此举引发了一系列白宫尚未回答的问题。首先，如果如此严密的制裁可行，为何不在特朗普命令美军开战之前使用？这场战斗暴露了关键弹药短缺和美国军力的局限。其次，既然军方已如贝森特所言奠定了基础，那么中国呢？2025年，中国购买了伊朗超过80%的石油出口，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冒险与北京再次对抗？双方在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快速核扩张以及威胁全球经济的巨大产能过剩等方面已存在分歧。在诺曼底海岸上的原版地日并不需要中国参与，而此次经济地日需要，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会配合。而此时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抵达华盛顿进行10多年来首次国事访问仅剩1个月，这将很棘手。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访问者彼得·哈雷尔周一表示，他就经济制裁的局限性写了大。

存储自己也没有意料到为什么他们的运气会这么好。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科技地缘政治项目主管卢小萌说，受益于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内存短缺，长芯存储被推上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舞台。卢小萌表示，长芯存储选择了一条具有战略性的赛道，现在赶上了好时候，市值水涨船高，是天时地利人和。AI 蓬勃发展，微软、谷歌等全球科技巨头相继投入 AI 资料中心建设。已因大型 AI 语言模型的运算需求，这依赖极为庞大的资本支出、电力消耗，还有高性能的内存。在这种情况下，内存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台湾政府智库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经济安保

0: 它比软件技术更容易受限于出口管制。姜明燕表示，长青的崛起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是否可能逐步突破 AI 硬件的限制。然而，市场对长青的关注虽促使其上市上涨，却不等于中国的达到科技突破。长青存储成立于2016年，2026年上市，如今跟着长江存储共同称霸中国的内存产业。长青存储的主力是动态随机存取内存，这是一种用来暂存资料的内存。目前，全球动态随机内存存储市场由三巨头主宰，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的美光。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三巨头市占率加总达到90%，位居第四的长鑫虽然只占7%，但营收跟去年相比已经大增716%，是全球成长最快的动态随机存储内存厂商。
1: 恒大集团和许家印被指控集资诈骗等8宗罪，包括非法吸收中共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职业侵占、单位行贿。单说8宗罪里的单位行贿罪，也是眼见他几高楼，眼见他楼塌了。恒大曾是中共高官们共享的房地产盛宴，涉及到了一众高官。8宗罪内容复杂，这与许家印风光时官商一体的人设有关。他的头衔除了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和中共党委书记，还曾是广州足球俱乐部所有人、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河南商会会长、广东省慈善总会名誉会长、广东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等。许家印还担任母校武汉科技大学的特聘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更是中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2021年中共党庆日，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许家印还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许家印在2023年9月被警方带走指定地点接受监视居住，在这前后落马的多位高官有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李小鹏、前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葛、前辽宁省长唐一军、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良超等多位高官落马，他们都曾经被大陆媒体揭露与许家印关系密切。香港《明报》曾发文盘点过许家印牵扯部分高官名单，有的已经在许家印前倒台，比如当年违规批准海花岛建设的儋州市委书记张琦，张琦后来任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常委书记，2020年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该报道也提到，原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与许家印同为河南人，而且是武汉钢铁学院校友。2015年，孙志刚主政贵州后，恒大在贵州推进所谓帮扶项目，投入逾75亿资金，并在贵阳大规模拿地搞房产。2024年，孙志刚因受贿超8亿被判死缓，罪状中就包括为房地产开发提供帮助。另据财新网报道，因受贿过亿被判无期徒刑前司法部长唐一军在担任辽宁省长的2年半期间，帮助许家印拿下盛京银行的控股权，盛京银行向恒大输血超1000亿，留下烂账。深圳市前市长陈如桂出身广州城建系统，与许家印是老相识。2017年，陈如桂任深圳市长，恒大总部也从广州迁至深圳，或多项政策支持。明报还指，被判死缓的原国家体育局总长苟仲文在任期间推动恒大国家队模式，促成多名国脚转会到恒大足球俱乐部。
0: 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阿佳，
1: 我是 Nicole。 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撤销一项下级法院的禁令，为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收紧邮寄选票规定扫除一道司法障碍。三名自由派大法官表示反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要求邮政系统只向各州批准的选民名单上的地址寄送选票，并推动联邦机构建立公民身份资料。最高法院这次没有裁定该命令是否合宪。另一项禁止邮寄系统执行相关措施的全国性禁令目前仍然有效。多个州认为总统无权单方面改变由州政府和国会管理的选举规则，并警告新要求可能让合资格选民失去投票机会。距离部分州寄出选票已经不足两周，邮寄投票的程序仍然面临着法律和执行上的不足。
1: 特朗普政府周一公布一项拟议规则，计划把新申请 H-1B 专业工作签证的费用永久提高到$103,265。H-1B 签证被美国科技、教育和科研机构广泛使用，用来招聘工程师、研究人员等专业人才。政府去年曾临时征收同类高额费用，但被一名联邦法官今年6月裁定收费违法，并禁止继续收取。政府已经提出上诉，现有临时措施将在9月到期。新规则仍需完成中共意见征收和行政程序，最快可能在年底定案，目前尚未生效。企业和移民集团担心高额费用将压缩雇主招聘海外人才的空间，也可能削弱美国对全球技术人才的吸引力。
0: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计划撤销一批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涉及以短期访客身份进入美国后来提出庇护申请的人。国务院说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执行，但没有公布具体人数。美联社援引政府文件和官员的话报道，受影响的 B1 和 B2 的签证可能多达20万份，如果全面实施，可能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集中撤签行动之一。撤销签证本身并不等于庇护申请立即被驳回，也不代表当事人会被立即遣返，但可能影响日后出入境以及相关法律的出境。移民权益组织质疑这项做法是否提供充分正当的程序，政府则把它列为加强移民执法的一部分。
1: 路透社和伊普索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总统的工作支持率连续第二年维持在 33%， 与他两个任期内的最低纪录持平。为期四天的调查同时显示，美国公众对军事打压伊朗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只有 31%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低于今年3月的 37%。 共和党选民的支持率也从3月的 77% 降到 69%。与此同时，83%的受访者预计美伊冲突将演变成一场持久战争。 数据表明，随着战事接近6个月，中共对冲突成本和持续时间的担忧加深，也可能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增加白宫的政治压力。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与加拿大一度接近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最后一刻破裂，两国随即重新划向关税战。美国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的关税已经生效，加拿大则宣布将从9月8日起采取等额反制。截至周一，双方没有安排新的谈判。特朗普又威胁进一步提高加拿大汽车及零部件关税。原本维持数日的讨价还价，迅速演变成一场不断加码的经济对抗。对于与加拿大共享陆地边境、供应链和游客市场的华盛顿州而言，这场贸易战并不遥远。早在特朗普重新上台之后的第一轮美加冲突当中，贝林厄姆、布莱恩和罗伯茨角等边境社区就已经经历加拿大游客骤减。如今，客流刚刚出现一些恢复迹象，新一轮的关税和政治冲突又可能把加拿大。

0: 华盛顿州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州接壤，加拿大是华盛顿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华盛顿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新研究显示，从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华州向加拿大出口73亿美元商品，约占全州货物出口的12%。同期从加拿大进口的152亿美元商品，占华州全部进口的29%。加拿大与墨西哥合计支撑约32万个华州就业岗位。华州对加拿大的主要出口包括价值12亿美元的民用飞机及零部件、3.46亿美元电力、3.37亿美元电子游戏设备、2.39亿美元成品油和1.89亿美元拖拉机。农产品方面，苹果和梨出口约1.42亿美元，樱桃等核果类产品约8700万美元，浆果和其他水果约7900万美元。
1: 加拿大已经宣布反制美国的农业设备、纸浆、纸张和电子产品，恰好与华州部分高度依赖加拿大市场的产品重合。华州销往加拿大的拖拉机价值1.89亿美元，纸张及纸板约1.1亿美元，纸盒等纸制品约1.03亿美元。加拿大完整的关税清单尚未公布。因此，目前还不能确定华州的苹果、樱桃、飞机和电子游戏设备是否会被直接中招。但加拿大的消费者继续抵制美国商品，也可能在关税清单之外压低订单。进口方面，华州从加拿大购入的商品更难在短期内找到替代来源。过去一年，华州的进口加拿大原油39亿美元，石油气36亿美元，国牛4.5亿美元，聚财4.1亿美元，以及飞机和无人机零部件2.7亿美元。其中，加拿大占华州进口原油的90%，石油气的99%，并提供全部的进口国牛和跨境电力。华盛顿州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华州企业为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额外支付的关税已经明显上升。
0: Bellevue 从8月24日开始，在全市社区道路陆续更换限速标识，将大多数住宅区和社区街道的限速从每小时25英里下调至20英里。新限速将在对应路段的新标志安装完成之后立即生效。市政府表示不会设置额外的警告器。此次调整覆盖 Bellevue 大部分 local streets，也就是主要服务住宅区内部通行并连接主要干道的社区道路。这类道路约占全市道路的64%。
1: 华盛顿州最新启用的少年居留中心 Harbor Heights 的主管，今年春季被州政府解雇。此前，一名已经离职的女员工指控她在工作期间多次发表不当言论，并进行性骚扰。华盛顿州儿童、青少年与家庭部分确认该主管已经被解雇，并表示该部门严肃对待所有的性骚扰指控。
0: 根据内部调查报告，这名女员工称，Rachel 曾多次询问她的私人感情生活，评论她的外貌，并通过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和她互动。她还指控 Rachel 曾表示可以解决掉她孩子的父亲，甚至声称可以点出拘留中心内至少5名人员替她完成此事。这名女员工表示，这些言行让她越来越不安，甚至开始刻意回避她。Rachel 否认所有指控，并称相关说法可能带有种族因素，也可能是该员工被解雇后的报复。他表示，州政府给出的解雇理由是工作表现不佳，主管后来则告诉他双方不合适。
1: 西雅图警方正在调查一起1岁男童死亡事件。8月13日中午，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赶到 Atlantic 社区的一栋公寓，发现一名男童已经失去意识。急救人员随后将该孩子带到走廊进行抢救，但最终未能挽回生命。警方表示，男童的母亲随后在现场被逮捕，目前正因涉嫌家庭暴力相关。

0: 西雅图消防局在 X.com 上发文称，消防人员正赴西雅图国会山社区东共和街的一处起火公寓进行处置。晚8点刚过，消防局表示，在对该建筑进行第一轮和第二轮搜查中，未发现人员受伤。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86度，摄氏30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4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周日在纳什维尔进行的 NFL 的季前赛当中，以16-19遭到田纳西泰坦的逆转，战绩降至0-2，还因轮休大部分主力，首节仍然取得16-3领先。替补的斯芬卫洛克14次传球完成12次，推进103码，并传出36码达阵传球。跑位赖特完成69码达阵跑，还因此后连续3节没有得分。米尔罗夏半场送。

0: 中场前5分45秒完成制胜的达阵，还因新秀安全卫克拉克还在比赛当中脚踝骨折，预计缺阵数月。
1: 切尔西对周一迎来英超新赛季首战，在主场以3-2险胜富勒姆。新任主教练哈维·阿隆索取得开门红，若昂·佩德罗开场仅以32秒就为切尔西破门。富勒姆随后由乔什·金扳平。上半场结束前4分钟，切尔西创队史转会费纪录引进的摩根·罗杰斯在首秀中进球。科尔帕尔默在下半场第49分钟把比分扩大到3-1，富勒姆随后由贡萨洛·加西亚追回一球，但未能扳平。切尔西最终守住胜果，为新赛季开局拿到3分。
0: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今天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于53417.16点，涨幅为0.26%；标准500指数收报于7652.86点，下跌0.2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于25980.19点，下跌0.76%。
1: 大宗商品方面，COMEX 黄金期货涨0.63%，报471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集体收跌，美油主力合约跌2.39%，报84.98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2.47%，报90.38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8,934.86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报于3905.2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26009.46点，涨幅为1.21%；日经225指数收报于26016.36点，跌幅为0.30%。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2.13元人民币。
1: 五角大楼周一宣布，向波音公司授予一份 F-15 战斗机项目框架合同，潜在最高金额为1312.3亿美元。合同涵盖战机生产、系统整合、升级、后勤保障和维修，主要工作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进行。整体履约期预计持续到2037年8月，首个订购期可延续到2031年，并可选择延长到2036年。项目还包括对日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波兰等国的对外军售。需要注意的是，合同上限并不代表政府会立即支付出全部金额。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现在节目内容是由 Nicole 和哈教你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LO.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继续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雨佳。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4: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8: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想带领大家走到一个新的土地上，它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岛国，那这个国家就是澳大利亚。那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澳大利亚东海岸最舒服的那一段，也就是昆士兰州的东南角，从头到尾的我们来讲一遍。我们会讲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这两个地方是怎么从海底、从火山、从流放犯的营地一步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会讲每一个值得去的地方背后的故事，也会讲最实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到这个景点，怎么住，怎么安排行程比较合理，然后带孩子怎么玩，带老人怎么玩，有哪些坑不要踩。那首先来大家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这澳大利亚这片土地是怎么来的呢？要想讲清楚这两个城市呢，就得先讲清楚昆士兰州。昆士兰州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州，面积呢173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概念，所以我换一个说法来跟大家说，它相当于9个多的华盛顿州，比如说，比阿拉斯加还要再大一些。它的官方昵称叫 Sunshine State， 就是阳光之州，跟佛罗里达其实是同一个外号的。这两个地方的气质其实也，确实有点像，都是这种海滩、主题公园，然后可能老年人、退休的老年人比较多，然后还会有这种鳄鱼的一个组合。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只是这个大洲最东南方向的一个小角落，当地人叫它东南昆士兰，包括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阳光海岸这三个城市，加起来住了大约400万人，是澳大利亚增长最快的一个城市带。那这片土地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把时间往回拨，大约1亿年前，澳大利亚还是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跟南极洲、南美洲、非洲、印度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大陆开始分裂，澳大利亚东边裂开了一道口子，形成了这个塔斯曼海，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就此变成了一条所谓的被动大陆边缘，裂开的那个边缘被抬升，就成了今天从北到南贯穿澳大利亚东部的一个大的分水岭。那这条山脉其实不算高，但是它决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湿润的海风挡在了东边，所以澳大利亚的中部是沙漠，而东边这一条窄窄的沿海带其实是绿色的，布里斯班、 黄金海岸、阳光海岸就都在这一片绿带上。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火山。大约2300万年前呢，在今天黄金海岸往南一点点的位置，跨过西南威尔士州界的一个地方，有一座巨大的盾状火山开始喷发。地质学家管它叫特威德火山。这座火山有多大呢？它的熔岩流其实覆盖范围直径超过100公里，是澳大利亚地质史上最大的一个火山之一。那它喷发了几百万年，把这一片地区盖上了厚厚的玄武岩，然后这个火山它熄灭了。接下来的2000年里面呢，雨水开始一点一点的把它吃掉，那这个过程就要侵蚀，结果是今天世界上面最壮观的一种这种侵蚀型的火山口之一。那如果大家在黄金海岸的内陆开车，就会发现自己在一圈这种高高的悬崖围成的巨大盆地里面转，那圈悬崖就是当年火山口的边缘，而盆地正中央那座尖尖的孤零零的山峰叫做沃伦宾山，也就是当年库克船长命名为 Mount Wanyan 的那一座山，那是火山最中心的那种岩栓，是最硬的一块，那别的其实都被雨水冲刷走了，就只剩下了它。而今天我们去黄金海岸腹地玩的这种高原，拉明顿高原、帕伯林山，都是那当时火山口边缘留下来的那种熔岩台地。所以您站在这种斯普林布鲁克的悬崖上往下看的时候，其实看的是一座2300万年前的火山的边上。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布里斯班的历史，从流放地到奥运城。那我们要先说清楚一件事情，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时间远比欧洲人到达的时间长得多。布里斯班所在的地方呢，原本是特尔巴人和贾格拉人的家园。那当时考古证据显示呢，摩顿湾一带就是这种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2万年以上。那市中心的一片呢，原住民他们住的这种地方，大概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尖形的一个地方，指的就是布里斯班河那一片绕出来的那个尖尖的半岛。那西南威尔士的测量总监约翰·克林斯奉命北上的时候，任务是给悉尼找一个新的流放地，但是当时他遇到了三个白人，衣衫褴褛的，然后跟当地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这三个人是从悉尼出海的时候遇到风暴漂流了好几个月的这种伐木工人。那到了1824年，流放地呢就建立成了这种雷德克利夫，那也就是今天布里斯班北边的一个海滨郊区。然后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布里斯班怎么玩。布里斯班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城市，很多人的行程是这样的，可能落地了布里斯班，出机场直接开车先去到黄金海岸，然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在市区住一晚，第二天飞走。那我觉得这个行程可能比较可惜，因为我觉得布里斯班值得玩上2天。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布里斯班的南岸。南岸公园就在市中心对面，隔着一条河。这块地是1988年世博会的场地，世博会结束以后呢，政府没有把它卖给这种开发商盖楼，而是改造了一个免费的向公众开放的滨河公园。那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我觉得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南岸有一片这种人工海滩叫 Straight Beach， 它是全澳大利亚唯一一个位于市中心的人工沙滩泻湖，它有真沙子，有真的棕榈树，水是那种过滤过的淡水，然后还有配备有救生员，所以就是也是非常安全，而且是免费的。它在市中心的高楼群下面游泳呢，抬头就是天际线，这个画面其实挺魔幻的。很多时候夏天的人们他们会就下了班以后就会直接来泡着。那南岸还有一条很长的步道叫 Grand Arbor，它是由几百根钢架搭成的这种走廊，然后一路可以从公园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那开花的季节走在下面，光就是紫色的，旁边有一座60米高的摩天轮，叫做布里斯班之轮，是2008年为世博会20周年来设计的。那本来说好只放几个月，然后结果就是非常受欢迎，所以就一直留下来了。那南岸的另一头呢，是昆士兰文化中心，这一片有四个东西挨在一起，首先是昆士兰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这两个馆连在一起呢，现代美术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现代艺术馆，2006年开馆，然后它是免费的，它最有这种亚太当代的这种艺术展览的中心这种感觉，每3年呢它会亮相一次这种亚太当代艺术，像中国、韩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国这种当代艺术都会在这里亮相。那它的旁边就是昆士兰博物馆，有恐龙化石，有巨大的鲸鱼骨架，带孩子的话呢其实可以在里面待半天，因为它也是免费的，可以带孩子边走边逛。在旁边呢就是昆士兰州立的图书馆，有免费的空调沙发，然后夏天的话其实这也是很多本地人的秘密基地。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说河北岸的市中心。那这两年市中心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女王码头，女王码头最值得去的呢是它的 Sky Deck， 它在是一个开放设置的屋顶平台，可以360度的看整个城市和河，然后呢当晚上的景色呢就会特别的好。那人多有的时候需要控制入场，去之前呢我建议大家去查一下当天的开放情况。那从女王码头往东走是市中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故事桥。这座桥1949年建成，长777米，是澳大利亚最长的一种悬臂桥。它的设计师叫约翰·布拉德·菲尔德，这个名字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很耳熟，因为它是悉尼海港大桥的，也是他主持的。所以布里斯班人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就是我们的桥和悉尼的桥是一个爸爸生的。所以故事桥也是可以爬的，有一个叫 Storage Bridge Adventure Climb 的项目，穿上安全带，然后跟着教练顺着桥的这种钢架爬到顶上，大概有80多米高，能看到整条河的走向。那包括市中心的天际线，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周围的山峰，那也分日出场、白天场和黄昏场。那我个人是比较推荐黄昏场的，因为能同时看到白天和夜景。那恐高的朋友其实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就是不过它的坡度其实还是挺缓的，是走上去的，不是攀岩。然后桥底下有一个地方叫霍德华史密斯码头，这里原来是一片废弃了几十年的旧货运码头，然后后来2018年的时候改造成了这种餐饮娱乐区，整个就是晚上的氛围也非常好，有酒店，有草坪，然后还是有这种啤酒花园，也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那从故事桥过河有一片叫袋鼠岛的半岛，这里是布里斯班最后一段的悬崖，这个悬崖的岩石叫布里斯班凝灰岩，它大概是2300万年前火山活动时候的一些产物。那2004年12月15号，这里开了一座新的桥，叫做袋鼠桥绿桥。这座桥全长460米，它的只能走行人和自行车，不能通汽车，造价大概是2亿9900万澳元。它桥上呢有这种太阳的遮阳棚，然后有观景平台，还有一家开在河面上的餐厅。它把市中心的植物园和袋鼠角都直接连了起来，原来要绕路20-30分钟，可能现在走过去也只需要5分钟的距离。所以这就是这两年布里斯班变化比较大，也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我再说一说交通。布里斯班的河上呢有一套轮渡系统，蓝白色的双体快船叫 City Cat， 它是沿着河来回跑的，这种不是观光船，是这种通勤工具。那还有一种红色的小渡船叫 City Harbor， 是市中心那几站之间来回，而且也是完全免费的。 更重要的是，其实昆士兰现在实行的是全州公共交通5毛钱统一票价。这个政策从2024年8月开始试行，后来又正式变成了永久的政策。那就是不管大家坐多远，坐哪一种交通工具，一趟就是50澳分，大概就是3.5美金左右。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大家从布里斯班市中心坐火车一路坐到黄金海岸，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可能也就5毛钱左右。我觉得这种在全世界的大城市里面其实都是算很夸张的，但唯一例外的就是机场的这种 AirTrain， 它是私营的，所以这个价格是不适用的。那我们来说到动物这一 part。 那布里斯班西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龙伯考拉保护区，它是1927年开的，是全世界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考拉的保护区，里面大概有100多只考拉。那这里要讲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澳大利亚只有3个州是允许游客抱考拉的，那昆士兰是其中之一，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其实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如果大家这辈子想抱一次考拉的话，我觉得昆士兰是最方便的机会。那抱的时候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每只考拉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有上限的，工作几天要休息几天，然后抱的姿势可能其实也有一些讲究，工作人员会教您怎么拖。然后除了考拉呢，这里还有一大片开放的草坪，几十只袋鼠散养在里面，可以买一袋饲料喂进去，它们就是非常可爱的走过来跟大家去进行互动。那去这个龙伯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开车，主要是坐船。它有一个 Miramar 的一个老游船，是从南岸开始出发的，那沿着布里斯班河逆流而上，开大约75分钟就会到保护区。船长一路讲解两岸的一些历史和建筑，上午去的话下午就能坐船回来，所以一天是非常完整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山，布里斯班市区西边有一座山叫库塔山，开车2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山顶。山顶有一个观景平台和一家咖啡馆，能看到整个布里斯班的这种城市轮廓，蜿蜒的河，远处的这种摩顿湾。天气好的时候能完全看到黄金海岸的高楼，日落时间段算是一天当中人非常多的时候。那它的山脚下其实就是布里斯班植物园，比市中心那个要大的很多，里面有一个热带穹顶的温室，还有一座天文馆。这个天文馆是南半球最大的天文馆之一，它是有球幕影院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吃和逛，市中心北边有一个区叫 Fontitude Valley， 这个人本地人都会称之为 The Valley。 这里有一个布里斯班的唐人街，是一条步行街，有牌坊，有石狮子，一整条街的中餐。那这一带其实也是布里斯班夜生活的一个中心，比如说酒吧、 Live House 都非常集中。然后旁边的 Jam Street 则是完全另外一个风格了，有精品店、设计师品牌、高级餐厅，是布里斯班最时髦的一条街。那再往北是 New Farm， 有一片很大的公园，公园里有一座旧发电厂改造成的这种艺术中心，叫 Brisbane Powerhouse。 那红砖厂房里面做剧场和展览，墙上其实还留着当年工人写的涂鸦，改造的其实非常克制，很好看。那河的南边还有一个区叫 West End，是布里斯班的这种嘻哈文艺区，比如说有希腊人、越南人和印度人的一个混居。那每周六上午还有一个 Davis Park 市集，是本地人买菜和吃早饭的地方。但如果大家是周五或者周六晚上在布里斯班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一下 East Street North Shore， 它是坐轮渡到最北边的一站，这是一个用几百个集装箱搭建起来的夜市吧。每个集装箱都是一个摊位，全世界的小吃都有，中间有这种舞台，还有乐队，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人去的一个地方。那注意，但是它只会在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去进行开放，要买门票，几块钱。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就是如果大家吃到了这种地道的这种中餐想吃的话，布里斯班南边有一个区叫 Sandy Bank， 这者是昆士兰最大的华人居住区，这里的中餐水平在全澳大利亚都排得上号。川菜、粤菜、台湾菜、火锅、麻辣烫、奶茶这种应有尽有，很多布里斯班留过学的朋友其实对这个地方都是很有感情的。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布里斯班周边的一日游。第一个就是摩顿岛，坐轮渡从布里斯班出发的话大约是75分钟左右。这是世界第三大沙岛，全岛几乎没有铺装公路，要靠这种四驱车。那岛的西边浅滩里沉着十几艘故意这种浮沉的这种旧船，形成了一片人工礁。那浮潜的时候就能看到成群的鱼在船海里面穿梭，然后岛上还有很高的这种沙丘，可以租一块小板子从上面滑下来。这个项目就是也挺受欢迎的，叫滑沙。那傍晚的时候可以在码头进行一个野生海豚的喂食，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延续的一个项目，海豚每天傍晚都会自己游到这里。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北斯特拉德布克岛，它的本地人称这种 Stradi， 它开车加轮渡从布里斯班过去大约1.5小时左右。这里还有一条叫做 Grouch Walk 的环形步道，沿着海崖走呢，是全澳大利亚看海洋动物最好的免费步道之一。6月到10月是座头鲸北上和南下的一个季节，在步道上就能看到鲸鱼喷水跃身，然后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海豚、海龟。那这个岛比摩顿岛更加适合悠闲的待着，它有很好的沙滩和几家民宿。那第三个就是澳大利亚动物园，在布里斯班北边1小时车程的比尔瓦，这是一个已故的鳄鱼猎人他创办的一个动物园，现在呢由他的家人在进行经营。这里的招牌其实是就是每天都在一个很大的露天场地里面有一个鳄鱼表演，还有大象、老虎和犀牛。那如果带孩子，这个地方的体验我觉得要比城市里的动物园其实强很多。然后去动物园的路上，我们会经过格拉斯豪斯山，那它是一片突然从平原上冒出来的地方，这种而且形状非常的奇怪，这种尖山。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那这些山，它也是火山的遗迹，是当年火山通道里凝固的岩浆。那外面软的岩石被侵蚀掉以后剩下的这种岩栓，那原住民对这一片山有一套完整的家族传说，每一座山其实都是一个家庭成员。那现在我们往南开一个小时到达了黄金海岸。先说名字，我觉得很多人听到黄金海岸这个名字是因为觉得它的沙子就是金色的或者是日落，但其实都不是。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偏这种房地产相关的。那我们从头来讲，这一带的原住民其实是尤甘贝人，他其中住在海边的这种人群，他们的语言里面今天叫做伯利角。然后当地有一个流传很久的创世传说，讲的是他们的一位祖先在这片海上创造了山和河，然后就变成了伯利角的那一片巨大的黑色岩石。那如果大家去到伯利角国家公园爬那条短短的步道，脚下踩的每一块玄武岩都是原住民的世界观里面有名字有身份的这种玄武岩。那接下来到了1925年呢，一个商人到了当地的一个小村子里面盖了一家酒店。这个村子在今天的位置上就是黄金海岸最热闹的那一片海滩。那他当时在酒店后面还弄了一个动物园，养了考拉和袋鼠来专门吸引游客。后来呢，这家酒店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1933年，当地人干脆把整个村子的名字全都改了，就是改成了这个酒店的名字。所以一个酒店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城市最核心的一个区域，这个是其实是非常不多见的。那二战以后呢，澳大利亚的经济开始起飞，休假制度开始普及，普通家庭呢开始有钱有闲就去到海边。50年代呢，这一带的房地产进入了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开发商大量新建公寓和汽车旅馆，所以导致当时整个海岸沿海的地价一路暴涨。媒体开始用一个就是非常有宣传的这种方式来形容这里，说这里是一条黄金海岸，意思就是说像金子一样在这条海岸上游，就钱，形容钱非常的多。那黄金海岸怎么玩呢？它的黄金海岸有50多公里，几乎是不间断的沙滩，加上一片很大的内陆雨林高地，所以说玩法基本上分成了三块，就是海边、主题公园还有内陆。那我们先来说海边，那我们也从北来往南说，最北边有一片叫做 Man Beach 和 Spit 的地方，它非常的安静，适合散步和钓鱼。那旁边呢就是 Broadwater，它是一片被沙嘴围起来的平静水域，没有浪，非常适合皮划艇、玩桨板或者是带小孩下水。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我们的冲浪者天堂这个地方，也就是整条海岸最热闹的一段。这里的标志呢是 Q1 大楼上面的观景台，叫 Sky Point， 在77层，然后230米高，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建在海滩上面的摩天楼观景台。那往东看呢，其实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和整条弯曲的海岸线，往西看呢是内陆的火山山脉。它还有一个项目叫 Sky Point Climb， 就是可以顺着楼顶外面的钢梯爬到270多米的最高点，是澳大利亚最高的这种外部攀爬的景点。那冲浪者天堂的海滩边上呢，是每周三、每周五和周日都会有一个海滨夜市，几百个摊位沿着海滩这种摆开，卖手工艺品、澳洲的羊毛制品，还有一些小吃。那旁边呢，它有一个主的步行街，

0: 餐厅、商店都非常的集中，那这一带晚上非常热闹，但可能也有一点吵和乱。那如果大家是带着小孩儿或者比较喜欢安静的话，我觉得住宿其实就不要选在这一段的正中心，可以往南边挪一点。那往南就是 Broad Beach，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个落脚点。这里有一片非常好的沙滩，有大片的草坪和野餐的区域，有澳大利亚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 Pacific Fair，有一家赌场和就是很多不错的餐厅。那同时呢，又比冲浪者天堂安静得多，家庭氛围也非常的好。每个月的第一、第三周日有一个 Broad Beach 市集。那再往南就是 Nobby Beach，还有迈阿密这些地方。玻璃角是我认为整个黄金海岸最好的地方，因为它是一块像伸进海里的那种玄武岩夹角，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块火山岩，它现在是国家公园儿。有一条叫做 Ocean View Walk 的步道，从海滩边一路绕着这个夹角走，全程1个多小时，一边是雨林和绿豆树，一边是悬崖和海。那走到夹角尖上面往下看，能看到一排冲浪者在下面那条著名的右手浪上面一个接一个的起来，就是玩这种冲浪。那傍晚的时候，也可以在这种草地上，本地人他更多的会带野餐垫和酒，就往地上一坐，看太阳落到城市天际线的后方，所以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的。那再往南呢，可能就有 Palm Beach，最南端就是 Coolangatta，这一带我觉得比较值得说，它是有几个连在一起的小海湾，那 Rainbow Bay。还有 Kira，这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Superbanks 的所在地。海湾比北边的沙滩要小，但是水更清，也更避风。那 Coolangatta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州界就在这里穿过。从 Point Danger 那座灯塔旁边，地下有一条线，您可以看到，您可以一只脚站在昆士兰州。但一只脚就站在新南威尔士，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新南威尔士实行的夏令时，而昆士兰是不实行的，所以这两条线两边时间会差1个小时。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玩水，冲浪初学者最适合的地方其实是 Rainbow Bay 和冲浪者天堂的部分区域，它的浪比较缓。沙子底下就是没有这种大的礁石。那黄金海岸有几十家冲浪学校，2个小时一节课，包板包防晒衣，所以通常第一节课结束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能站起来一次。而且南半球夏天水温是在24到26度的，所以不需要湿衣。那再有一个就是它旁边还有2个免费的天然泳池。前者呢是一条汇入大海的河口，水很浅，几乎没有流，但河底就是那种比较轻的沙子，比较适合带着这种3到5岁的孩子去进行下水。那后者的还有一个，它是在内陆的湿地里面。那这是一串非常清澈的岩石的潭水，被当成这种夏天就是家庭的一个后院吧。那再有就是跳伞，黄金海岸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跳伞点之一。那因为跳下来的落点直接在海滩上面，那在自由落体的时候能看到整条海岸线和内陆的山，还有内陆的清晨热气球，一般是4点多左右来进行出发的。日出的时候飘在内陆的农田和葡萄园的上空。还有就是观鲸，观鲸的季节是每年5月到11月。座头鲸沿着澳大利亚东南海岸北上产仔，再回到南下去南极。那黄金海岸其实正好在这条迁徙路线上，当地有些观鲸船会提供这种所谓的看见鲸的保障，但是没看到其实可以再免费来一次，说明看到的概率相当的高。那可能如果大家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吧，如果大家就是可能之前有过晕船的这种现象出现的话，可以备一点晕船药，因为当时就是我去的时候，它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接下来我们说到主题公园儿， 那这个也是很多家庭来黄金海岸的主要理由。它主要有这么几家：华纳兄弟的电影世界，主打的是好莱坞和 DC 的一些超级英雄，然后还有几条大型的过山车都在这里，还有每天有一些巡演和特技表演。那如果喜欢刺激的话，我觉得这家是首选。还有就是海洋世界在 Man Beach， 有海豚、海狮、企鹅、鲨鱼隧道这些。那也有一些温和的游乐设施，比较适合小一点的孩子和老人。然后还有直升机可以进行一个城市的观光，还有梦幻世界，这个是历史最久的一家，但是有几个比较猛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个老虎岛，它是一整块这个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区，然后它旁边还连着一个水上乐园。那它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激浪世界，它是一个纯水上乐园，夏天去会非常的凉快。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天堂农庄的地方，是澳洲农场的这种体验吧，有剪羊毛、甩鞭子、赶牧羊犬，我觉得比较适合带老人或者是孩子来参观这里，就是可以基本上安排一天的行程。那关于主题公园呢，我可以给到大家三条实在的建议。第一，一定要买那种联票或者是多日的通票。单买门票因为其实挺不划算的，几家公园之间有共同的这种套票产品。那第二，就是要避开澳大利亚的一个学校假期，像一月整个月、复活节前后、九月底这几段时间，排队时间可能都会翻3到4倍。那第三，就是一天最多一个公园，我觉得就不要安排行程太满吧，因为黄金海岸的夏天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那孩子可能和老人在户外排一天队其实也会非常累。那接下来我们来转到内陆说一说，就是当地人说的 Hinterland。 那其实这个地方是黄金海岸被游客忽略最多的部分，从海边往内陆开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气温会低5-6度，雾气、瀑布、雨林这种会浮现在眼前。那第一个就是斯普林布鲁克国家公园，这里有一条106米高的瀑布叫 Pauline Bourke Fall， 可以从上面看，也可以走一圈4公里的环线走到瀑布底下。那还有一个观景平台，从停车场走过去大概5分钟的时间，路上会经过南极山的那种锚举，站在观景台上能一直看到新南威尔士的海岸线。那布鲁克国家公园有一个最有名的地方叫做 Natural Bridge 的地方，它是一个天然的桥，一条溪水从上面流下来，经过几万年把这种玄武岩冲出了一个洞，水从洞里灌进下面的岩洞，形成了一道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瀑布，而这个岩洞的顶上呢，住着成千上万只萤火虫。那我觉得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吧，就是澳大利亚这种萤火虫不是会飞的甲虫，而是一种这种幼虫，它们会挂在洞顶用发光的黏丝捕捉小虫子，所以当大家走进那个洞的时候抬头看，其实头顶上是一整片幽蓝色的光点，非常的像星空，非常好看，所以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去。那参观这个地方也有几条比较重要的规矩，就是首先第一点，不能开闪光灯，然后不能用手电去进行直射，不能喷驱蚊水和防晒霜，因为这种化学气味会伤害到它们，也不要用手去碰岩壁，建议参观正规的这种夜游团吧。然后晚上开山路其实也比较危险，而且那边的路其实很窄，没有路灯。那第二个就是拉明顿国家公园，这里有一个很有故事的山间旅馆叫 O'Reilly's。 欧莱利其实是一家1911年搬到就是这片山上来定居的，1926年呢开始接待客人。那这家人最有名的事情是发生在1937年，一架从布里斯班飞往悉尼的斯延森客机在山里面失踪了，官方搜索了几天都没有结果，全以为掉进了海里，但是这家儿子的他凭借着自己对山的了解，判断飞机应该撞在了一片山脊上，所以一个人背着干粮进山，走了2天，
1: 巨人真的找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和两名幸存者，然后又走出来带回了救援队。那这件事情在澳大利亚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所以今天大家去到 Aurelius 可以住在山上，然后也可以喂一些鹦鹉，可以走一条那当时1987年建的那一条树冠吊桥的步道，那是澳大利亚第一条树顶步道。那走在离地十几米的这种雨林树冠层里，那第三个呢就是坦伯林山，这里比前两个更加轻松一点，比较适合半天的行程。有一条叫做 Gallery Walk 的街，两边全都是这种手工艺品奶酪店、姜汁工厂、巧克力工厂和酒庄品酒室，还有一条雨林天空的步道。那在这里还要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开车上山的弯路其实是比较绕的，那晕车的朋友可以提前做一下准备。那接下来我们说到吃，黄金海岸这几年的餐饮水平提高的非常的快。在迈阿密一个很有名的夜市里面，有一条巷子，几十个档口加起来，加上现场乐队，周三、周五、周六其实都会开。然后这几个区域有一片很好的咖啡馆，像澳大利亚的咖啡文化其实本来就很强，那 Flight White 在这里其实基本上不会去踩雷的。那接下来部分时间，我想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信息。我们就假设从西雅图出发的一些具体操作，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关于时间，我觉得对于西雅图的听众来说，最好的时机其实是我们这边比较难熬的时候吧，因为12月到2月是南半球的盛夏，白天呢27-28度，海水非常温暖，很适合下水。那也是澳大利亚人自己放暑假的时候，所以人多价贵，而且午后常有这种雷阵雨。那我个人最推荐的其实是9月到11月或者3月到5月，天气可能每天大概在22到26度左右，晴天比较多，湿度不算特别高，而且相对游客也比较少。那6月到8月是当地的冬天，但是所谓的冬天其实白天也有20到23度左右，是一年里面晴天最多、空气算是最干净的一个季节，非常适合走内陆的雨林步道，然后也正好是这种观鲸季。那缺点可能就是海水会稍微偏凉一点，然后游泳可能需要一点点勇气，但是对于我们这段时间正好是西雅图最好的季节的时候，所以性价比我觉得反而会比较一般。那关于签证，对于中国护照听众呢，需要就是申请这种访问签证，也就是大概600类的签证，然后网上递交，需要的材料会比较多。另外澳大利亚对中国公民有一个10年多次往返的长旅客签证类别，那如果就是大家经常去的话可以了解一下，那具体要求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随时的调整。出发前呢，还是以澳大利亚它内部的一个官网为准。那关于机票，西雅图没有直飞这种布里斯班的航班，经常有从洛杉矶、旧金山或者是达拉斯转机，然后可以经悉尼转它的国内段，那可能全程大约要18到20个小时左右。那落地机场呢有两个选择，布里斯班的机场代码是 BNE， 从机场到市区有一条 AirTrain 的机场轨道，20多分钟左右，但是这条线是私营的，其实可能单程要20多澳币。然后黄金海岸的机场代码是 OOL， 它其实就是最南边的那个 Kolangata 的位置。然后如果您的行程主要是在黄金海岸或者是离这里更近呢，但是目前轻轨其实是还没有修到机场的，可能需要坐巴士或者是打车。那关于布里斯班到黄金海岸往返呢，大约是70到80公里，开车呢可以走高速，不堵车的话其实1个多小时就到了，但是可能周五和周日会非常的厉害，堵得非常厉害。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那坐公共交通的话，从布里斯班市中心坐到 Gold Coast 这个线的火车可能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换到轻轨，这种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那关于本地交通，可以买一张 Go Card， 或者是直接用带感应功能的这种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去刷。因为它就是现在租车的话，如果要租车，最重要的一点是澳大利亚是靠左行驶的，它的方向盘在右边。那刚开始最容易出错的三个场景就是起步的时候走错道，开雨刷的时候当了转向灯，然后还有就是进环岛。环岛的规则是让右边的车先行，进环岛请减速看右边。而澳大利亚的测速摄像头也非常多，罚款很重，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自驾的话，要提前判断一下自己是否能适应方向盘在右侧，然后还是要就是按它规定的限速去进行行驶的。然后 Uber 其实在两地也都可以用，然后滴滴其实在澳大利亚部分区域也是有业务的，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的时候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那关于安全这方面呢，我觉得首先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第一就是它紫外线，这是澳大利亚非常容易被低估的危险。因为南半球它的臭氧层空洞和地球轨道的关系，同纬度下澳大利亚的紫外线强度比北半球高出10%以上。那夏天中午紫外线指数经常到12以上，属于极端级别。那皮肤白的人20分钟就能晒伤。澳大利亚人从小就有一句口诀，穿衣服涂防晒戴帽子，找阴凉戴墨镜。所以建议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务必带30倍以上的防晒霜，还有这种宽檐帽和长袖的防晒衣，尤其是带孩子的家庭。澳大利亚皮肤癌发病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实这真不是吓唬人，所以一定要防好晒，注意防紫外线。那第二个就是海，澳大利亚的海滩有救生员的区域呢，会插一对红黄旗，请只在这种两面旗的之间去进行游泳。那其实这个不是形式主义，海边最大的杀手其实不是鲨鱼，而是这种离岸流，就是一股从岸边往外海冲的这种窄而急的水流，它看起来往往比海面上的平静颜色偏深，没有白浪的那一条带，很多人以为那里是非常安全的，但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不幸被捡进去，第一，不要试图直接游上岸，那是逆水流，就很快我就会消耗掉体力。正确的做法就是保持漂浮，举手求救，或者顺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游出这条水流的宽度，再斜着游回岸边。那另外夏天呢，它这个海里也有一种蓝色的水母被吹上岸，就被蛰到会非常的疼，但处理方法是用海水冲，不要用淡水，不要用醋，可以用热水浸泡。救生站一般都会有这种处理的用品。那这种水母其实主要分布在昆士兰北部的热带海域，包括黄金海岸啊，布里斯班这一带不属于高风险区，所以其实还是好一点的。 那第三就是野外，走雨林的时候请穿这种包脚的鞋，不要穿人字拖，因为澳大利亚它有毒蛇，而且绝大多数咬伤发生的时候是有人试图去抓或者是打的时候，那看到就退开绕行就好，不需要去就是与它有过多的一个接触吧，就是与它保持适当的距离然后赶紧走就好。还有雨林有这种水蛭和蜱虫，长袖长裤加驱虫具可以解决这些大部分问题。那第四就是天气，夏天午后的雷暴其实来得非常的快，有时候会伴有冰雹，那我建议大家出发前看一眼澳大利亚气象局的整个雷达图，因为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本地人出行也都会看。还有一些就是生活的细节，比如说它澳大利亚的电压是240伏，插头是三个扁角成八字形的那种，跟美国的是完全不相同的，需要这种转换插头。大部分的笔记本和手机充电器支持这种宽电压，但吹风机、卷发棒这种高功率的电器不要直接就接转换插头用。然后关于行程安排，就是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大家有5天的时间留到了这个两个地方，我觉得就建议布里斯班玩2晚，黄金海岸玩3晚，因为布里斯班那2天走在南岸与女王码头、故事桥，然后去看一看考拉。黄金海岸的3天可以分别给海滩加一些冲浪客，然后一个主题公园加1天的内陆雨林，这样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那如果您有更长的时间，比如说8到10天，那我觉得在这个上面的基础可以加一个海岛，比如说我之前介绍过的摩顿岛或者是北斯特拉德布鲁克，加1天阳光海岸和澳大利亚的动物园，主题公园也可以增加到2个或者是3个，当然看您的行程安排。那如果是这种带父母的家庭，我觉得就主要还是要把节奏放慢吧，因为1天可能大概安排1个正事是比较重，是比较合适的，上午出门然后下午回酒店休息一下，晚上再出来沿着海边步道去散散步，因为老人可能对时差和紫外线的耐受度都会低一些，所以行程就是建议不要安排的太满。那我们今天从2300万年前的一座火山开始讲起，讲到了1824年那个谁也不想去的流放地，又讲到了1925年那个给自己的酒店名字起名叫冲浪者天堂的商人，讲到今天正是2032年奥运会开灯的工地，也讲到了那道因为一个防沙工程而意外诞生的世界级浪。我个人觉得这一片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那些主题公园里的过山车，也不是那条50多公里的沙滩，而它离得非常近的两种极端吧。您可以在上午的时候，市中心的高楼底下的人工沙滩上面去进行游泳，下午呢，再开1个小时的车，站在一片2300万年前的火山口的边缘，然后摸一棵可能活了1000年的一个树木，晚上呢再钻进一个山洞，抬头看几万只萤火虫那样子的，不像一个星空一样。那我觉得这之间的距离可能比从西雅图开到 Leavenworth 还要短。那我把今天提到的所有地名呢，开放信息和一些实用的信息我都进行了一些详细的介绍，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借鉴一些我的信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夏轩。如果说有哪一位日本音乐人能把青春的混乱感写得既锋利又温柔，那野田洋次郎一定在这其中。作为乐队 Red Wimps 的主创，他的名字常常与《你的名字》这部电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一年闲钱前世几乎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现象，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为动漫爆款创作者，其实是远远不够的。野田洋次郎的音乐总带着一种难以归类的气质，它既有摇滚的张力，也有诗歌般的自信，甚至夹杂着对于世界的困惑和追问。

1985年出生于东京的野田洋次郎，童年曾经在美国生活，这段跨文化的成长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他的歌词中频繁出现英语和日语的交织，这不仅是一种风格选择，也是一种身份的体现。高中时期，他与同学组建 Red Wimps， 并且开始逐渐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早期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对爱、存在、自我的反复追问，那些看似私人的情绪却总能在听众中引发共鸣，这种强烈的表达欲也成为了他音乐最重要的底色。

Dreams 真正进入主流视野是在2000年代的中后期，不同于传统 J-POP 的工整结构，他们的作品常常在旋律、节奏甚至歌词逻辑上打破规则，像是有心论中对于爱情与自我价值的矛盾表达， Ultimate 中对于被创造的人生的质疑，都展现出野田洋次郎强烈的个人思考。他的歌词有时近乎意识流，甚至带着一点混乱，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情绪流动。他写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问题的本身。

2016年，《你的名字》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而野田洋次郎与 Red Wimps 为其创作的音乐也随之走向世界。前前前世的爆发力 ，Sparkle 的层层推进，以及梦灯笼的细腻铺陈，让整部电影的情感被无限放大。在这里，他的创作开始呈现出另一种能力，不仅是表达自我，更是服务叙事。他将个人风格融入大众的语境，让原本略显私人化的音乐第一次被如此广泛的理解和接受，这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0: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1: 西城，
10: 西城和我，
11: 西城和我。
12: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还有一位是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陈涛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最近呢也有些事情发生，那我们首先谈一点国内的事情，就是前几天就是那个爆雷的
14: 许家印啊，
13: 恒大，对，恒大的那个老板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然后他的手下的大多数的下属啊，就是被判1年到18年不等，是吧？然后就是这个，但也有人跟他一样判无期徒刑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没有悬念，因为2023年，许家印就是被控制了，然后现在终于判了，这个事情就说，对中国房地产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什么样的启示？顾博士，你是怎么看的？就是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
14: 首先是他老婆好像跑掉了。他老婆因为已经是加拿大护照，逃到英国去了，然后现在是属于有民事案件，但不是刑事案件。所以说应该没什么事。他的两个儿子，好说其中一个小儿子也逃，被捉的话实际上是那个大儿子被判刑了，小儿子没有判。然后现在整个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其实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整个故事是已经结束了，要两个代表人物，这个一个许家印 还有一个那个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王健林现在是好像资产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也是70岁，好像得了这个糖尿病吧，非常消瘦，依然在这个四处找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话题投资啊。但总体来说房地产已经结束了，这个现在人口又在不断下降，就业又越来越差，这个我们可以期待的是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这个房子的价格不断下降，然后大量的房子空出来。而且中国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是在二十年到30年之后是要维护的。那么2005年到2008年狂盖的这些房子大概就是2025年到2030年之间就要开始翻修了，这个翻修的费用就是非常大的，这个控制不住的话，现在老百姓钱包又被掏空了，整个的话，房子我估计再过10年，这个首先这个旧的程度啊就很吓人了，这个有可能就变成大型的这个贫民窟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啊。有点底特律的味道，
13: 是吗？比特币现在不是又起死回生了吗？
14: 没有，底特律呢都是跌到了，房子跌到了1美元一个。
11: 美国的城市底特律，不是比特币。
13: 哦，底特律，
14: 底特律。
13: 啊，底特律还好啊，有那么糟糕吗？
14: 就是你这个房子都是需要维护的呀。
13: 嗯。
14: 维护费用实际上是很大，现在正好是修建。已经到了20年了，20年正是维修的一个关键节点，20到30年。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他其实要真正不被自己抓的话，他找一个这个，就是每天动一点点，反正都是有人在动工的话，那也不好意思说他，对不对？但是他什么也不动，那纯粹就忽悠人家了，那就不行了，这挖东墙补西墙了，那肯定。不过2019年的时候，根据这个出来的结果，许相应他们已经开始打60%、打70%卖房子了，只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卖不掉的情况。
2: 但是他坑了很多人，就是很多像苏宁的那个张近东200亿都坑掉了，对吧？
1: 对啊，张近东跟他儿子不是现在也是欠着一屁股债吗？但是人家用的不同的方式，就是说我还在努力的还债，哪怕我每天还个10块钱，对不对？我也是在还债。但是许家印就不一样，许家印当时先离了婚，然后把钱拼命的往外发，那就没办法了。那你像这么一搞，那就很难控制。
2: 而且像一开始马云也被他忽悠了，就是那个一下投了12亿，就是投进那个恒大足球，而且那个是上市了，对吧？
1: 对，马云那个其实不用担心，他好像是用阿里的名义。

0: 也是在日本隐居嘛，头发都白了。这个主要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家有了钱之后，他就控制不住个人情绪。你看，2016，尤其是最明显，2015到2019年，这些企业家在网上就是不顾这叫什么来着？谁是主人这个的话，就拼命的说。什么？这个马云说996是福报啊，然后王健林说随便来一个小目标啊，对不对？许家印他娘的拼命的这个上那个上，这个产品那个产品卖水，球队发金元足球什么之类的，那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一点，这个共产党才是中国的主人，而且。企业家这个有钱了之后，他们我发现这几个人背后其实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金主，他们都没找金主。你说你要是靠上习大大，对不对？那习大大肯定帮你就说那就算了吧，你不要这样，稍微帮你缓解一下，对吧？但实际上没有。那像那个，那个王石这样的还是偏少，王石毕竟还是有一点政治根基的。说是被拘留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就是说真正把他给控制起来。所以说
1: 王
0: 这
1: 石
0: 个，
1: 不早就退休了吗？他
0: 没有王石，你看新闻年初的时候被控制过一次。
1: 找了个律师，那个律师还是我们电台的顾问，说那个打击那个造谣的人。
0: 就是反正当时是发了一个律师函，也没真的去搞，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说，但是我就是说，这一波已经过去了。但如果我们看1949年以来的这个中共历史的话，这种一波一波的，历史上很多的，对吧？他的命运至少要比那个以前的，那个苏州首富，胡什么胡雪岩好多，
1: 沈万三，
0: 啊，沈万
1: 胡
0: 三胡
1: 雪
0: 雪岩。
1: 岩，对，
0: 那好多了，对不对？那
1: 对，
0: 个时候，
1: 明朝首富那个沈万三，反正就是不是坐牢就是杀头，
0: 对，
1: 沈万三、胡雪岩。
0: 然后全家非得给你抄掉，还把你们全家的根儿给你除掉了，那这就不一样了。他至少他小儿子跑掉了，他老婆跑掉了。今天还传出来一个更搞笑的，有人用 AI 做了一张照片，说他老婆啊。在那个英国找了一个30几岁的白人男友，两人这手挽手。

0: 嗯，逛大街了。
1: 没，这是 AI 吗？不是真的吗？
0: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是 AI。那呀，那个照片实际上是从那个之前，年轻的时候跟许家印合照拍出来。那他自己也有68、70了，是吧？
1: 找了个小30岁的呀，就小鲜肉呀，
0: 对，但
1: 是
0: 是
1: 吧？
0: 我看了那张照片，我觉得不太真实，有点像 AI P 上去的。你要是但凡能拍个视频，像那个著名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广东的那个女的，就是默多克的老婆。
1: 哦，邓文迪。
0: 哎，那个被人拍着照，拍着摄像，那肯定是真的，我相信。但这张照片我一看太假了，那个脸都是修上去。
1: 那个恒大还有一个歌舞团，上了好像4次还是5次春晚，就是央视春晚。
0: 啊，那个上过春晚吗？这个我
1: 对，
0: 倒
1: 恒
0: 是，
1: 大歌舞团上过春晚。
0: 啊，那也他是花老鼻子钱了，
1: 那
0: 就是，
1: 个团长叫白珊珊，然后说恒大歌舞团，那个进去的时候，要求是没说要处女，没有要未婚，然后要名校毕业，而且身高1米65以上，所以，而且许家印亲自面试，
0: 对，那个
1: 牛得
0: 都
1: 不得了。
0: 是一切都过去了。你看许家印，我开始以为他是真的是黑头发，人很开心，结果后来发现也是染的。你
1: 不，
0: 看
1: 他
0: 这，
1: 现在到了牢里面，他可能就真的变白，一夜白头，或者是。
0: 啊，你说压力太大了，就也，对，他这个白的太吓人了，整个眉毛都是白的，哎呀。
1: 那说明监狱里面他不管精神压力，还有监狱的条件跟平常日常都不一样哇。他在外面的时候都爽的了，就是，
0: 对，但是人好像瘦了一点，哎，
1: 什
0: 这个脸，
1: 么，每天放在餐桌上都是皇家礼炮，什么这种酒啊，什么东西。
0: 我估计也没有，这天天喝酒他也顶不住啊，呵呵。
1: 然后他的专机什么129座位的那个专机，座位全拆了，做成那个12个巨大的真皮沙发什么的，就是在里面还可以看电影啊什么啊，又就是搞舞会啊什么的，这个飞机就。
0: 啊，这个有点夸张了，因为这个飞机的大小，这个波音的那个总统一号停在那边，波音的飞行图书馆、飞行博物馆啊什么之类，大家也不是不知道，对不对？
1: 所以许家印就充分体现了这个富贵不能长久啊，可以说是。
0: 对，这个许家印是这个，但是他的脸相的主这个年轻中年的时候的富贵嘛，这个至于老年了怎么，说明他也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他如果有钱的时候，给这个大大家族，你看分一点，对不对？真正套上一个在中国有政治权力的人，
1: 你看
0: 那
1: 那
0: 他
1: 个
0: 肯定。
1: 刘强东之类的，他股份不是都给那个，不是后来总裁都让那个许向前的什么儿子啊什么当，还是孙子当的，那个，
0: 对啊，那个你肯定不能够说100%都拿走嘛。现在刘强东当的日子不是也把那个奶茶妹送到英国

0: 不过现在国内经济下行，也到了该宰这些肥羊的时候了，因为毕竟这个经济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话，那历史上的都是砍富户嘛，分富户，让大家的情绪激动一下，而
1: 那个
0: 且。
1: 其实这些房地产基本上都在暴雷，然后现在能卖的基本上都是就是期房，基本上都不能卖，都卖不了了，因为是大家都不敢相信，然后就是都要买成品的或者二手房。
0: 对啊，现在这个整个世界都已经变了。不过，你如果看历史上中国人搞经济的话，都是，一拥而上，先来的人先分一下，然后后来烂了摊子，谁去管谁倒霉嘛，这都没人去管，对吧？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了，房子只是其中的一个，以前还有什么，炒各种东西啊，炒邮票啊。对不对啊？炒那个国库券啊，中国历史上不都这样搞？搞完了之后，还有搞 P2P，也是开始的时候国家大力鼓励小额贷款，后来就全部搞成了诈骗，全部抓起来，那不一样
1: 哎，
0: 吗？
1: 那个你提到这个，就是像中国那个现在，电动车，像小米啊什么的，什么卖一两要亏5、6万，我说这种商业模式怎么玩得转嘛？我觉得太奇怪了。
0: 他有那个政府补贴，
1: 你
0: 政
1: 这
0: 府
1: 个
0: 补贴
1: 那不能持久啊！
0: 亏
1: 你
0: 就
1: 这个
0: 亏了呗。
1: 每一辆都要亏5、6万，不是开玩笑吗？
0: 而且这个倒不是主要问题，我就在想，这些电动车报废了之后，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这些我们还没有成熟的这个处理废电池的东西，那年污染就会很严重啊。不知道怎么的，那埋到地底下去啊，他埋不到呀，对吧？这所以说也是挺难弄的一件事情。
1: 搞个，是不是有市场需求？搞个电动车这种电池回收的公司，回收得了吗？这玩意。
0: 这个好像从目前的技术来说，就是回收的效率不高，有一些东西只能。就像我们的那个生产的那个轮胎一样的，很多轮胎最后就只能丢到大海的那个轮胎。

0: 现在应该没那么坏，没恶化吧？
1: 没有，这个失业率，就业率。
0: 前一段时间他公布了，什么18到24岁年轻人，就是在校生除外的失业率是17%几。
1: 对啊，
0: 那个、
1: 他那个什么灵活就业，什么之类的都算进去了，那崩溃了。
0: 灵活就业就是失业，但是算进去是不太合适的是。
1: 对，这就是很多人，因为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
0: 是不是直播带货，或者说然后弄个每天弄直播，然后让人家打赏的，都算是那个就业了，是吧？
1: 灵活就业，对，都算灵活就业，所以说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陈涛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回到那个美国这边，就是。

0: 就是特朗普突然跟加拿大，也不是突然，就是跟加拿大闹翻了，就是，要加50%的关税，然后，他现在的说法是，加拿大那边以前各个政党都是，就是很多议题都是有分歧的，但是现在是空前的团结，就是，团结起来一直对，一致对美，就是。就是要维护主权，就是好像，特朗普对就是加拿大这个贸易谈判，他有一些附加条件，就是要限制加拿大的一些，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或者其他，就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即使把关税，加美之间的关税降下来，他失去主权了，那这样子，这个加拿大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子最终就谈崩掉了。然后美国对加拿大，一开始是汽车啊、零部件都不在里面，现在基本上全面要提到50%这个关税。然后加拿大也开始反制，那这样子就说有人说就是美国跟就是任何国家这个关系啊，就是最不应该变坏的，就是跟加拿大的关系，因为，美加一直以来是兄弟相称的，就是说你就是在最困难的是9/11、9/11的时候，加拿大所有的加拿大人都站起来说，今晚我们是美国人，这个都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呢，现在都快变成敌人了，然后。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就宣称要把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所以呢，他这个态度好像一直没变，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么一来，人家也不干，所以呢，就是关系就相当于是搞砸了，就是，加拿大其实他们，从上到下感觉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抗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就美加这个贸易，或者美加那个贸易战，还有这个紧张关系突然升级，这个有什么高见？
1: 那这个事
2: 听
1: 儿
2: 他
1: 呢，
2: 说。
1: 我可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在上周，大概周四、周五的时候就有关注过，但那2天呢，就传出的消息都说是密集的两边在谈判，基本上达成共识了，结果一直是到了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突然传出消息说是谈崩了，那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卡尼呢，就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哈，就是称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条件，不仅削减了对加拿大汽车业的关税优惠，还试图限制加拿大未来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并触及语言文化和国家主权问题。另一个直接分歧呢，是加拿大希望轻型汽车获得的优惠也适用于中型和重型卡车。但美方是没有接受的，这就使得加拿大生产的，比如说像福特 F350、F450、F550 和通用的 Silverado 等等的车型呢，就和美国本土的这个生产的汽车中呢，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那卡尼就表示，美方要求太多，提供的太少，因此下令召回了这个贸易谈判代表。而美国这边呢，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负责的。那他呢也对外宣称哈，就是说是只是说只是加拿大反悔了，推翻了本周早些时候已经做出的承诺。那他说呢，美国提供的是加拿大在全球范围内能获得的最优惠的待遇，但加拿大没有接受。那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也没有新的谈判时间表。那现在呢，两边都是在放狠话哈，特朗普呢在今天又继续的发推，说是要全面提升这个加拿大的关税到50%，然后加拿大也说呢，将明天把这个对等的报复性关税的清单，然后也发布出来，也要对美国进口加拿大的这些商品呀，也要加关税，所以这两个应该说是美国本来应该是最友好的这个邻国哈，也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突然一下子谈崩了， 还是让我有一些意外的，因为特朗普刚刚上台，其实就开始他去年4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对全球加关税嘛，而且对加拿大其实加的挺多的，加拿大的一些产品的关税水平甚至比中国还高，所以就一直就是说加拿大和美国要就这个东西进行谈判啊谈判，但是特朗普呢之前是给了一个死线是8月19号，然后他又说上周的话又说延了几天，结果就在他延期的那个时间的当天呢，双方是谈判破裂了。那目前呢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说是又回到谈判桌前哈。现在两边都还是在火药味挺浓的，在互相说我要给你加多少，我要给你加多少的，是这么一个状态。
0: 郭博士，你怎么看？
2: 对，他现在这个手法太老套了。今天不就是对方直接反映，不跟你受这种讹诈。对，而且好像特朗普其实到现在，他别的手段也没有，这搞得很尴尬。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0: 特朗普之前他的那个总理是那个，叫特鲁多嘛，然后以前以为他跟特鲁多是不是有私怨啊，什么东西，然后现在换了个总理还是这样子，之前就把特鲁多叫成那个，州长，然后就是不叫人家总理，现在换了卡尼还是这样子。
2: 但特鲁多好像对美国比较客气一点，最后基本上还是有求必应。
0: 对，就是现在卡尼基本上是，而且现在加拿大的舆论就是，不想跟美国妥协，就是牺牲主权妥协就没有意义，就这样子。因为作为主权国家，还要受那个跟别的国家贸易，还要受它的限制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你就是就不是一个，现在真的是一个省的一个或者说一个州的一个待遇。

0: 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因为加拿大的就是相对于，美国和加拿大这个贸易关系的话，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度会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因为美国它毕竟经济实力放在那儿嘛，更大一些，所以它的进出口方面虽然跟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话，比如说加拿大的。大部分的这个出口的商品是销往美国的。然后，比如说，它根据2025年的这个统计，哈，加拿大大约71.7%的这个货物出口是流向美国的。那加拿大进口的这个商品呢，也是美国是它的第一进口地。所以就是说，如可能美国是认为哈，这个加拿大要依赖美国的市场来，因为毕竟占了70%嘛，70%的商品出口都是单一的美国，所以美国觉得可能觉得自己的话语权更高，那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获得更多的，比如说美国出口，美国商品出口加拿大的更多的一些优惠政策吧。我觉得可能美国是觉得他能拿捏，结果现在加拿大这个政府呢，其实相对来说又比较强硬，所以整体的情况看。我觉得，短时期的话，因为如果加拿大的民意现在已经变成啊团结起来，不要受美国人欺负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你加拿大的毕竟也是民选政府嘛，不能不顾民意的去做事情，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加拿大妥协可能性不大，反而是有可能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又踏口一次。
1: 对，
2: 我觉
1: 不过
2: 得，
1: 现在通货膨胀率也很高，我们现在也找不到别的小羊羔。通货膨胀率3.几嘛，这个已经持续了好久了。现在银行贷款利率拿到的也是6点多嘛，还挺高的。
2: 据说还涨利率啊，因为他为了那个，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1: 对啊，没
2: 因
1: 有
2: 为
1: 抑
2: 他不
1: 制住。
2: 就以前是要，以前这个特朗普不是要想把鲍威尔换掉，就是想要降低那个存款利率，但是现在他换上那个沃什上去之后，结果他也没办法那个降息，只能。反而要生息。
0: 如果
1: 对，没有办
0: 美，
1: 法降息，利率太高
0: 对，
1: 了。
0: 但是他如果美联储现在要加息的话，这个中期选举前，目前至少股市还没有说是暴跌。如果美联储一下子变到要加息的周期的话，那股市基本上这波上涨就没了。那中期选举以前，股市再来一波大跌呢，共和党什么都别想要。
2: 降息是不可能的。
0: 对，降也是不可能降的，加我估计现在也不太会加，所以现在应该就是，就这么维持。
2: 我看特朗普，即使他，在美国还能够几乎有点为所欲为的样子，但是到了国外就没那么容易啊。就是，不管是欧洲，不管是他想打伊朗，然后就是北约国家没跟他站在一起，然后加拿大也在跟他对抗，然后甚至他还想胁迫那个韩国，就是他现在把金正恩当自己的好哥们，然后就是这个联合军演啊，学那个就是减少时间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但是他这一套在至少在国际上他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0: 但好像他还挺热衷于这一套的，就是非要跟盟友干。唯一现在能跟他算是比较铁杆的盟友的，现在变成了阿根廷。好像特朗普是以价值观来挑人的，就是，我们能不能谈得拢，先要看咱们是不是都属于这个右翼阵营的一份子，先把他圈到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再说。是朋友还是对手？
2: 然后包括以色列也是不听话，就是说他打伊朗，人家说你打伊朗现在究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什么也没有实现，那钱就花了上千亿美元了，就是，然后人家想你当这个总统，你做这些事情，然后难道没有一个目标吗？你究竟是
1: 昨
2: 为什么
1: 天
2: 这么做？
1: 不是要制裁？哎，今天吧，制裁伊朗嘛，说是二级制裁，说谁跟他做生意都要制裁。
2: 对，他说，帮伊朗洗钱的国家，然后呢就会，踢出那个美元系统，那就是应该是明白指，
1: 通过了，
2: 就剑指中国，剑指中国。
1: 对，现在还没办法把中国踢出去，但是他们一直是在降中国的成分嘛，也把那个制造业往那个东南亚那边传。虽然说制造业的那些老板大部分还是中国人，把东南亚转，然后把中国的这个比例降下去，把香港的那个比例降。现在香港，比如说。高科技公司的电脑到香港，也不能随便打开了，因为。

0: 跟内地的城市没什么差别了，现在。
1: 对，经济好像也不行了，反正那帮人，也不敢胡叨叨了，对，也没有好久没有游行了，对不对？这三年
0: 怎么
1: 的，
0: 可能有游行嘛？那稍微在网上发句牢骚都抓起来了，那还游行？怎么可能嘛？而且以前的那些反对党或者全就是解散了很久了，都给抓起来了，这种。
1: 对，然后不过香港的房价好像也跌了不少，呵呵，这个好消息。
0: 但他从内地还有全球搞了一些新人过去，就相当于是叫香港优才计划，是吧？就是，比如说中国哪几个学校毕业的，然后还在海外拿过学历的，然后就是，想去香港就行，然后给你解决什么什么的住房呀，或者什么东西，那还给你香港的居住证啊，或什么东西。
1: 但是他这样没有用啊，因为中国人你也知道，就这习惯，你要是让他随便都能去的话，他反而就不要去了，知道吧？很多人其实都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钱
0: 泰
1: 啊什
0: 国，
1: 么，跑到新加坡，
0: 新加坡，
1: 钱跑到新加坡去了，
0: 新加
1: 然后。
0: 坡地方小呀，你待不了多少人呢。
1: 对啊，但是，毕竟中国人嘛，希望就是移出来又回中国最方便，这里面的很矛盾。
0: 新加坡好像面积只有香港的三分。

所以就是国内这个形势，我们从那个，特朗普怎么又转了一圈，又转到国内去了，就是，特朗普制裁伊朗，他二级制裁，最终他针对对象还是中国，但是他最终，制裁了，造成什么后果或者什么东西，就像。之前特朗普不是对中国的车企，就是无人驾驶的，就电动车，不是，就是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结果现在中国的车企反而发达了，就是，然后他如果把中国踢出那个美元支付系统的话，会不会搞成那个就是做大人民币，会不会？但是人民币成了就是跟美元能够抗衡那种货币的话，就实际上也是培养对手。

0: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知名网络作家，也是软件工程师，房地产经纪人顾永琼博士，还有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时事，两位有什么特别想谈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讨论也可以。
5: 我今天看到一则消息，其实还是想拿出来说一说哈，就是关于这个今天应该是中午以后传出来的消息，就是特朗普政府要再次出新的政策，要对美所有的。就准备对所有的新的 H1B 签证的申请人全部收取$100,000的这么一个申请费用。那这个新闻呢，目前呢是国土安全局呢在网上公布了一个拟议规则，相当于有一点像是对外公示这样的一个动作吧。然后呢，明天呢会。定在这个联邦公报上进行一个正式刊登，随后进入30天的公众意见期。然后呢，这个因为对 H1B 签证收取$100,000这件事呢，其实去年就有过，但是去年呢，他是把这个范围限定在美国本土以外，来申请这个签证。比如说你是一名在国外的软件工程师，然后你在给某个科技公司做外包。然后呢，这个公司也想用你，那你也想来美国，那这个公司呢就可以在你在境外的情况下呢帮你申请这个 H1B， 那等这个签证批下来了，你就可以来美国工作和生活了。那之前呢，去年那个规定呢是只是给这些在海外的 H1B 申请人要交这个钱。那你如果是在美国念本科或者念研究生毕业，然后在美国找到的工作来申请这个 H1B 呢是不用交这笔钱的。但这次新的这个规定呢，等于说是要所有新申请参加抽签的新的申请人都要交这$100,000。那一下子就把很多在美国毕业的这个留学生就业的这个道路一下子就弄得非常窄了。因为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统计哈，像去年这个$100,000的这个申请费政策出台以后，一共只有整个美国有这么多的 H1B 的这个用工的雇主，整个美国只有70家雇主为85个人申请了这个交了$100,000的申请费。也就是说其实愿意为这个员工交这笔钱的雇主其实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少。那如果一旦把现在的，你想每年有55,000个这个本科的 H1B 的65,000个这个年度的名额，然后再加上硕士及以上的20,000个名额，也就是说这85,000个名额全部都要交$100,000的话，那对于这个国外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的就业是会非常影响会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还是值得 说一说的，在咱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关注也非常非常高嘛。很多人毕竟也是这条路走过来的，还有些很多的后辈也正在这条路上走着。那突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这个移民社群都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0: 对，我觉得特朗普就在培养对手啊，因为中国也科技力量很多，现在，留学生回国的比例现在是很高了，就是现在可能甚至有80%-90%了，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可能反过来可能就到只有10%几能回去以前，那现在就是在美国留下来，然后回去的话。现在特别是科技界的精英，你看，前段时间什么宇树什么，宇树科技是吧？就是机器人，2次上春晚那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公司，它发行价是150，然后就是上市当天就到了1000块，所以就是泼天的财富。现在科技人才就说到在美国不能留下来，就到中国去，然后。中国出来留学的人也很多，那可能就帮中国一把，有可能。
5: 对啊，那他把美国的路堵死了，那很多在这边学了知识的一些科技人才就只能回去了。
6: 对，但是同时也会干掉很多印度人啊。
5: 对，这个比例是很高的。按去年财年的话，H1B 大概接近70%。

0: 所以说，站长，你到时候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重新回来再做下程序员，这个可能生存空间会更大一点。
1: 我开个软件公司也蛮，我来聘那个程序员嘛，嗯。
2: 我今天就是在《华尔街日报》上看他们报的这个新闻以后，看那个他的这个评论区哈，大家的观点其实还是挺多样的。那因为毕竟是美国媒体嘛，留言的大部分也是美国的读者。那有一派观点呢，就是说政府的这种政策呢，是把这个全球的一些高级的人才拒之门外。那美国现在一些产业呢，已经有落后的趋势了，再把一些人才拒之门外呢，只能是差得更远。那这是一种观点哈。那另一种观点呢，就觉得H1B 被很多的这些雇主钻了空子，就是他们宁可雇比较便宜的外国人，也不去雇这个本国人。所以就是他们是支持，就是甚至有人说直接就把这个签证取消掉得了。啊，你这些让你这些企业不雇这个本国人，要去雇外国人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拿微软做例子嘛，因为那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提到了，就说微软今年裁了很多的人，然后同时呢又发了1000多个 H1B 的这个签证出去，那大家就拿这个说事儿嘛。所以，我觉得
1: 这个我觉
2: 不
1: 得
2: 管是改
1: 这
2: 革还是
1: 个，
2: 取消，在美国的很多的群体里面，还是蛮有这种呼声的。
1: 我觉得这个跟NBA 这种这个一个球队用什么样的优秀球员，我觉得他的标准只能是你的球技怎么样，跟你是什么国籍、什么肤色是没关系的。那如果说我一定要很多配额，比如说，白人比例一定要多少？亚洲比例一定要多少？也然后什么比例一定要多少？那么，这个球队是肯定打不好。那么就是黑人，比如说天赋就好，那他们多打打。那么究竟比如说有的是法国人或什么东西，根本就没有美国绿卡，也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公民，但是他们打得好的，那你进这个球队打的话，我觉得这对球队是最有利的。但是你这么搞来搞去，或者说要一定要照顾美国本国国民或什么东西呢？那你这个就最终是没有竞争力的。就是那现在 AI 时代，比如说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让 AI 在弄，然后如果这个没有好的人才的话，那美国可能就慢慢拼不过。真的要拼不过中国了，这个。只有像以前一样，就说你就是美国是一个，就是吸引全球精英的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对美国反而是能够增加那个美国竞争力的。反正现在。我觉得特朗普现在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都是在转移注意力，感觉就是，当然现在没，基本上他搞了这一出，又是打伊朗，又怎么样，或者拆白宫、建白宫或什么东西，然后这种都是转移注意力，然后把他什么这种原来的埃普斯坦那个档案啊或者事情，已经没有人再问了，现在。对吧？然后现在那个白宫这个事情，他究竟造不造？反正他这不是一天20个小时在赶工嘛，是，然后搞成既成事实了，不能建成一半说这个法院，最高法院也估计也不会判说，哎，你就建了一半把它拆了，那个估计也不会。但他现在造的白宫这个宴会厅也实际上是违建嘛，那是违反宪法，因为应该得到国会授权，不能够你自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对吧？

0: 在我看这周除了这个 H1B 的话，我不知道上周还有一个新闻，不知道两位关注没有，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债呀，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了，而且好像也没有这个刹车的迹象。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就是美国的国债突破了这么高，而且这个新的财政部发的这个国债的利息，就长期的国债利息也挺高的。但反过来，比特币上周涨了一大波，大概从6万5一下子拉到了将近8万，涨了近20%。两位有没有一些对这个市场有一些看法和想法的？因为我对比特币完全不了解哈，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一下子跟这个事儿会绑起来。
1: 这个比特币这个东西被人为操控的太多了，而且比特币已经失去了神秘感。以前比特币强调的什么保密性啊，没人知道啊，现在所有的交易所都被美国控制了，而且这个比特币本身交易，你每个交易一个地址到一个地址都是全网广播的，唯一的区别是。人家可能就只知道你门牌号，不知道谁住在里面。但是现在所有的交易所都实名制了，那你在里面一交易，一钱一进去，人家就知道你是谁了。所以说，你就没有，就是比特币呢，可能就没有以前的那个炒的那么热了。而且很多的那个炒做比特币的在硅谷的，现在都，因为我面过那些公司嘛，现在都去搞什么 AI 啊什么之类的。
2: 不是，我觉得他们是同一拨人，就是把 AI 股票往上炒，然后他把钱退出来了之后，又去退比特币，就是反正
1: 对，但是
2: 跟那同一拨人的样子。
1: 现在有个问题，以前通常就是说，比如说我说 AI 要涨，对不对？然后我买上一点那个英伟达，然后大家都冲进来的时候，我再把英伟达卖掉，对不对？套现了嘛，高位套现。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宣传的这个东西需要有人愿意进来接盘。现在你比特币你再拉，没人进来接盘了，那不就崩溃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你看那些虚拟的山寨币，再顺便告诉你一下，发行一个货币很，虚拟货币很容易的。我也发行了一个 X，那也当然没火起来了。那个发行一个实际上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2: 你发行了有人买吗？你赚到钱没
1: 没人买，我就免费送。
2: 有？
1: 但是在某一些交易所，它还是能换东西的。只是说换的比例不高而已。
2: 对，我之前那个挖过一个派币，就是然后斯坦福开发的。然后挖了几千枚吧，4000枚，然后最高的时候是130多块钱一枚。那个时候是限制交易，就说你不能在那个所有那些平台上交易，但是私下怎么交易，只能，比如说你手
1: 手
2: 头有
1: 机
2: 四
1: 对
2: 千
1: 手
2: 枚，
1: 机，对啊。
2: 可能只能让你换个20枚。但是要换的，反正它是有价，但是怎么弄也就比较复杂。那你因为你有4000枚，也不想就20枚怎么弄，反正等到就全部可以开放了，再卖不完。当时这么想的。等到它开放了，就是你4000枚都可以卖的时候，从100多块钱暴跌到几分钱，几分钱觉得就没必要卖了，卖它干嘛嘛就。就留着，实际上现在都快就是一文不值了，真是。
1: 对，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后面都有人为操作的。他们比在比特币最早出来的时候，为了增加交易量，有一些程序员就是利用这个对倒，增加什么交易量之类的。但实际上也是没有存在。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热门已经过去了，你吸引不到新的钱，那就没办法。

0: 现在这个帕因还涨了一点，我刚刚查了一下帕因，以前现在是1毛钱，差不多1毛钱一股，一个。
1: 对，你要能够自由兑换这个才行啊。
0: 对，
1: 如
0: 他
1: 果
0: 现在可以自由兑换，所以我的4000枚可以换成400美元，但是它是市值最高的时候，它是。因为100多美元一枚嘛，就说哇，都等到自由交易就可以买房子了，就什么的就再去买一套房子，结果就现在就吃顿饭这样子，
1: 对，那个派币当时在华人圈也很火的，每个人都去弄。

0: 好多人都，原来推特上面好多人都在卖币，然后是不是跟特朗普学的？
1: 最
0: 我
1: 重
0: 不
1: 要
0: 太。
1: 的那个最出名的，不是有国内以前有那个一个白发老薛蛮子吗？
0: 薛蛮子，我觉得也是跟特朗普学的，就是说，欺骗了一把，就是哎是什么原因，然后又怎么样了，中断了或什么东西，然后呢，卖的时候卖得很高，结果最后自由兑换的时候就是不差不多有1%的样子，然后就惨得一塌糊涂，大家就是，但他自己赚到钱了，因为他一开始买的时候就这个原价买的，人家，
1: 对，因为生
0: 哎。
1: 成这个东西其实是不花钱的，
0: 嗯，
1: 他应该是他的几个儿子做的，他的什么艾瑞克啊，还有那个美女伊万娜啊。
0: 那这些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外面这个，在国内不是薛蛮子什么以嫖娼，他可能真有这回事，被抓了，然后他反正出国之后，反正他就自由了，我操，他想怎么
1: 对，
0: 干
1: 那
0: 就怎么
1: 个薛蛮子被抓是真的。
0: 干，嗯。他出了国也经常公开承认的，哎，这个就是男人就喜欢女人。

这比特币的你，我们也不看好它再创新高。反正以前12万，现在8万，反弹的差不多了，又可以回到6万去了。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那个郭永泉博士也陈涛参加本期的时事三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